0: 爷爷不干啊？
1: 哪个？我一个知道干啊？
0: 其他爹娘？
1: 我知道用哪个？
0: 其他爹娘那侬那那 services PPA？
1: 哎，那呀嘞，伊不给你举办那干啊？那做的比亚给那侬啊？你这个那款 marketing@ppa.top.kr。
0: 给 message 那款那那 Facebook page PPA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给 PPA Mary FM 89.9给古波尼古那那边的那个那个人的打电话 number。ono wa tenua akia tenua akia towana ni mewa akia kini pun roho na nakaunta BPA pairiki nikari na tangitangi mkia mkanga ande na nasa chisten boss BPA are ekata uroya ipukin
1: webmani